0: 如母蚶在哪里？
1: 那鱼丸们海被吃了路。
0: 那不就鱼丸们在哪里？
1: 我们不说就被如车车车车安阳户的公车部呢。
0: 本话被如看车。
1: 你念问话就被如看车狂马恨进城。
0: 本话没恨在城屋，把土开屋。鱼丸哦，鱼丸。